0: 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de todo. Guabana.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

0: 城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绝对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迫切想要了解的减肥。相信收音机前的不少听众朋友们呢，都正在和自己的体重较劲儿哈，试过节食、运动、代餐和各种的网红减肥法。其实很多这种减肥呢是很难坚持下来的。那今天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香都区全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楚鹏德主任，带大家全面解锁针灸减重这一绿色健康的减肥方式。朱主任呢，从事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针药结合调理脾胃病、心脑血管疾病，针药并用治疗中风及其后遗症、面瘫、头痛、眩晕、失眠、颈肩腰腿痛，尤其在肥胖调理方面呢，是有着一定的临床经验的。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朱主任你好，欢迎做客扁鹊热线，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来到扁鹊热线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针灸，聊一聊健康减重，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正确的认识针灸减重减肥，用科学的中医方法健康轻松的管理好自己的体重。
0: 非常

0: 感谢楚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一提到这个蒸酒呢，咱们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治这个腰疼啊、颈椎病呀、缓解关节疼痛等等哈。但其实蒸酒的这个应用范围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广泛的很多。那楚主任，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现代蒸酒在临床上到底能治哪些病？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焦虑呀、失眠啊、减肥等等，这些真的都可以用这个蒸酒来做调理吗？
1: 没错，大家对蒸酒的印象呢，大多都停留在这个疼痛症的一个治疗上，颈肩腰腿痛这一块。但是蒸酒的临床的应用已经覆盖到了这个内外妇儿多个领域，是一种非常成熟应用广泛的一个绿色疗法。关于蒸酒的适应症呢，世卫组织呢早有权威的认证。在1979年的时候，世卫组织就在这个世界卫生杂志上发表了针灸专刊，首次推荐了针灸可以治疗43种疾病啊，这是第一次的时候，这个受到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认可的，就43种。那么在1996年呢，在意大利米兰的会议上，又将针灸的这个适应症扩充到了63种。2020年的时候呢，又达到了107种。而在我们实际临床当中呢，也就是咱们祖国的医学，尤其是在咱们中国的话，这个针灸的这个认可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传承了几千年。所以说呢，小到感冒，大到这个失眠焦虑，然后再到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妇科，都能通过针灸呢有效的调理。大家关心的这个减肥、失眠、情绪焦虑，都是针灸非常擅长的领域。比如失眠，那么针灸呢能够调节它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个分泌；焦虑呢，可以通过梳理肝气的一个穴位缓解；而减肥呢，更是针灸整体的调理身体机能的一个典型的应用。所以呢，针灸绝不是只治腰腿疼，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一个调理手段。
0: 嗯，原来咱们针灸是这样厉害哈，那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很多朋友呢也很好奇，一根细细的针扎在咱们身体的这个穴位上，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经络哈，它到底是起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那针灸刺激穴位之后，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那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节目继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

0: 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咱们本期的节目主题呢是针灸减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全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扁鹊堂的副主任医师楚崩德楚主任。那楚主任，针灸在刺激穴位之后，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讲中医和西医分别是怎么理解的？
7: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又问到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点上。
6: 嗯，
7: 然后那个很多人呢心中都有疑惑，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核心呢就是经络。那么《黄帝内经》的时候就记载啊，这个经络是内属脏腑，外络之节，意思也就是说呢，经络像一张网一样遍布咱们全身的一个网，内部呢连接了五脏六腑，外部呢又连通了咱们的四肢百骸，还有皮肤毛发，把我们的身体呢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中医呢还有一句话叫做有助内必行于助外，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身体内部有问题一定会表现在我们的外部，而我们通过刺激外部的穴位呢又能调节咱们内部的一个脏腑。所以说还有呢，这个中医也强调呢，学中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那么足以见到了经络是中医的核心，也是针灸的根本。那么从这个现代西医学的这个角度呢来看，针灸的本质呢是一种神经调节，那么针刺的这个信号呢会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传给大脑，激活我们身体的这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启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进行整体的一个调节。比如说扎针止疼，我们身体会分泌这种一种叫内啡肽的一个物质啊。好多人这个知道这个内啡肽呢是一个止疼的一个东西，一种神经递质。然后针灸治疗这个失眠呢，会增加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血清素这些抑制性的一个神经递质，让大脑放松，然后进入这个睡眠。还有那个针灸减肥呢，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瘦素的一个分泌，同时呢会这个抑制这个饥饿素的分泌，而且呢还可以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调节我们的饥饿感，增加我们的脂肪代谢。但是呢要强调的是呢，西医只是解释了一部分，那么中医的最大的优势呢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不只是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依据每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病因量身定制方案。同样是减肥呢，有的人是胃火大，有的人是这个脾胃虚弱，有的人是肾阳虚，那么用的手法穴位完全不同，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精准的一个调理所在。
6: 嗯，听完主任的这个详细的讲解之后哈，咱也是明白了，针灸它不是玄学，而是有传统理论支撑，也有现代科学依据的。那第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来了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是害怕这个针灸，还觉得这个针很粗，会疼，会出血，会感染。那咱们临床用的针灸的针到底有多细，会不会出血？现在是不是都在用一次性的这个针呢？是否安全有保障呢？
7: 大家那个完全不用害怕啊，这个针灸的呢现在是安全，而且这个我们这个针灸针的这个直径呢应该是 0.3 0.2。 那么我们怎么这个去形容呢，我们的头发的直径呢是 0.1 毫米，也就是说两三根头发 哎，比头发粗不了多少。
6: 嗯，那是非常细的了哈。
7: 对，关于这个出血呢，那它这个几乎是没有出血的，因为这个针灸针呢，相对来说我们制作的时候，它这个针灸的这个头，你要如果用显微镜把它扩大的话，它是一个圆盾形的，所以说它扎到身体里边，它不像是针头的那种，哎，那种非常斜面的那个针，它一般的话扎进去都会自动的会把我们的血管挤压开，然后那个只要说咱们起针的时候用这个棉球及时的按压，哎，马上就可以就是说止住血，而且这个针孔也看不到啊。然后关于感染呢，那么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都是用的一次性的无菌针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扎之前也会对皮肤消毒，哎，扎之后呢我们也是无菌棉球的一个按压，这个绝对不会造成一个感染。
6: 嗯，那听了这个出针的这个解说之后，就感觉这个安全感是瞬间是拉得满满的哈。那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网上呢就有人说这个孕妇呢绝对不能针灸，又有人说针灸能够保胎，那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有矛盾？那除了孕妇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做针灸是需要特别谨慎的，甚至是不适合做的呢？
7: 这两种说法呢并不矛盾，那么关键呢在于穴位的这个选择和刺激方式，也不能说是一概而论。那么我们古书上啊有记载，就是说至阴穴，然后三棱针出血，横者转直，那么说的就是呢刺激足小指的一个至阴穴，就是咱们这个小脚上的这个小拇指这个至阴穴，然后可以纠正胎位，这好多的妇科医生都是知道的。然后这是在这个针灸在产科的一个应用，但是那个为了安全呢，我们尽量会避免呢强烈的刺激，就是说我们不用针扎，可以用艾灸呢去代替。那么孕期呢针灸有明确的这个禁忌的话，就是比如说在小腹部，那明明这个怀孕的话是在咱这个包宫，就是在咱这个小腹部，当然这个小腹部尽量是不能针刺的，对吧？那还有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穴位呢会引起一个子宫的一个收缩，那么当然呢这个引起子宫收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他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哎，生得慢的这种也可以通过这个穴位刺激，哎，增加他的这个子宫收缩，让他生得快一点也是可以的。
6: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哎能不能针灸，是看他的这个症状来决定的。
7: 症状看时机。
6: 嗯。
7: 三阴交呀，合谷呀，这个是引起子宫收缩的一个穴位。当然在怀孕的时候这个是不让去针刺的。那么除了这个孕妇以外呢，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呢是应该谨慎或者避免这个针灸的。你比如说他这个晕针儿，他这个打个屁股针儿他就晕，他这个还没打呢他看到这个针就晕了，这种人肯定是什么针都不能扎。然后还有那种血糖控制不太好的，这个咱是怕他这个感染，你现在不感染，你扎了这个针以后，他可能他自己控制不好他这个血糖的话，他这个本身是甜的，他一个会引起一个有感染的风险，但是一般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这个小孩这个头部的他这个囟门的一个闭合的比较慢，所以这个头部也不紧张啊。还有就是说本身有血液病，你甭管是多大的伤口，你刺激他这个光出血他不止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少这种子弟啊，这是我们专业的一些问题了。还有就是说他本身就是特别疲劳特别饥饿，一般我们扎针的时候会让他这个吃完东西之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去扎针，一般饥饿的时候呢也容易引起一个一过性的这种阴针啊。比如说这个还有特殊的穴位，比如神阙穴，也就是我们肚脐眼，你这个时候你只能艾灸不能针刺啊。还有这些，还有包括这个咱们这个你像心脏病啊心绞痛，这也不是绝对的禁忌症。你像刺激内关穴啊，可以这个让咱这个宽胸理气，哎，中医说的宽胸理气也可以起到一个急救的作用，调节心率，哎，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啊。关键还是要看专业的一个判断。
6: 原来是这样哈。那专业医生的操作呢就相对来说非常安全的哈。好的，主持人，我们稍事休息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 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针灸减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香都区全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扁鹊堂的副主任医师楚鹏德楚主任。那楚主任，第一次扎针的这个朋友呢，都是最怕疼的。那真实的针灸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哪些部位会比较敏感呢？楚主任。
8: 第一次针灸的恐惧呢，大多数来自于这个心理的紧张，也就是说的这个自己吓自己。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平时没有扎过针灸的朋友呢，找到了之后，然后想要寻求针灸治疗，哎，给他扎上第一针的时候，他就不紧张了，他自己都说，哎呀，是我自己吓自己了。
7: 嗯，
8: 还有这种就是说不晕针，但是有晕血的这种啊，你像。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抽血的时候问他晕针呗，他说不晕针，但是医生忽略了他晕血，给他一抽血他见到红色，他也就是头晕心慌，所以说这是跟心理有关系啊。很多是这个真实的这种针灸的这个疼痛感啊，就是跟蚂蚁夹一样，跟蚊子叮一样，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7: 就是可以感觉不到的那种。
8: 对，我们医生追求的这个不是疼，而是这个得气啊，就是说这个古书上说的这个如鱼吞钩耳之沉浮，就是患者感觉到的是这个酸麻胀沉重。同时这个医生呢，如果细细的去感觉的话，他也有一种就是说往下沉紧往下咬的这种感觉，跟鱼吞这个鱼饵一样。然后患者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微弱的一种这个小电流的一个传导啊，那这才是针灸起作用的一个信号。敏感的部位呢，比如说面部呀，手指脚趾的这个指尖呀，这个敏感度比较高一些，会略微的可能疼一点。当然腹部呢，四肢肌肉这个丰厚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啊，除了针感以外，大家完全不用紧张。
7: 听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哈，咱不用害怕啊。那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天的核心重点，针灸减重。那为什么扎针就能瘦？扎针之后身体的哪些机制被激活，帮助我们来燃烧脂肪减轻体重呢？楚医生。
8: 针灸减肥呢，不是扎针就掉秤的这种魔法，而是全身的一个调节身体的代谢、内分泌、消化系统啊，从而根源上呢解决肥胖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认清楚这个肥胖呢已经是我国重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2020年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数据调查显示，我国18岁以上的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合计达到了50.7%，已经超过一半了。中国肥胖人数居全世界第一，这是肯定的。然后肥胖呢，不只是说看起来胖的一种疾病，而是引发一系列的这个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它60%的一个跟这个咱们这个肥胖有关系啊，然后18%的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11%的痴呆，8%的甚至的这个癌症啊，然后都跟肥胖呢有直接的一个病理的联系。所以说呢，减重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健康。医学上呢，肥胖是指脂肪过度的堆积，体重呢超过标准体重的20%。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那么单纯性肥胖呢是最常见的，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也就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这个前期这一块。然后多和饮食运动生活习惯有关。继发性肥胖呢，多由这个内分泌、遗传、药物引起。那么判断肥胖呢，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科学标准也就是这个体质指数。就是这个体重的这个公斤数，你比如说60公斤啊，然后这

0: 个身高那个米数的一个平方啊，身高米数的平方，也就是说除两次这个身高，你比如说咱们60公斤1米7的一个这个一个人，然后这个60除以1.7再除以1.7，就是他的体脂指数。那么这个1米7呢，60公斤，也就是他除下来这个数呢，大概是20.7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体脂数是正常不正常呢？咱正常的情况下是18.5到23.9啊，这个是正常的。如果说超过24，哎，到27之间呢是超重，大于27了就是肥胖。当然，在咱们这个这个日本这一块的话呢，它定义肥胖是25.1还是25.2？那么这样的话，要是按那个标准的话，咱中国人不只是50%，也有可能达到60%，甚至70%。所以说，咱们这个肥胖的问题呢，成为咱那个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必须要引起咱们的重视。为什么国家一直在讲控制体重？还有一种，你看着他不胖，但是呢，他是属于一种腹型肥胖，肚子大啊。你看女性呢？一般的是大于85，男性呢一般是大于90，这个时候就说明他是一个腹型的肥胖。
1: 就看他这个腰围，
0: 对，当女性大于80和男性大于85的时候，这个腰围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啊！你这个时候就有这个腹型肥胖的一个侧重，一
1: 就是
0: 个
1: 咱
0: 很，
1: 说的光胖肚子，
0: 对，光胖肚子了。那么针灸减重呢，就是咱中医的一个绿色疗法啊。然后2021年的时候，中国针灸杂志呢研究证实，穴位埋线可以使咱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到5%、8%，多增加这一点，然后相当于每天多消耗一碗米饭的一个热量。那么坚持1个月，基本上能够多减1到2斤的纯脂肪，积少成多，效果就是非常可观。针灸埋线减肥呢，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核心的机制起效。那么第一个呢是抑制饥饿感，那么这是咱这个减重的这个几点啊，就是说为什么会减重呢？第一个是抑制饥饿感，刺激穴位之后呢，可以减少这个胃的这个饥饿素的分泌。你没有饥饿素了，你就会感觉到可能饥饿感会小一些，那么自然自己也就少吃了。以前控制不住的，现在可以控制住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可以调节这个内分泌，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瘦素的一个水平。改善胰岛素的抵抗之后呢，身体就是说胰岛素呢，抵抗以后呢，它会储存脂肪。如果改善了胰岛素的抵抗，它这个脂肪的储存就会减少。还有就是说提高它这个瘦素呀，瘦素增加的话，它会增加它这个代谢。然后第三个是提高它的基础代谢率，把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就算你不剧烈的这个运动，也总体来说也是比这个消耗这个比以前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中医还有说叫健脾祛湿、疏通经络。那么这是咱中医的理论。中医呢就认为肥人多痰湿，那么针灸呢可以把身体里边这个湿气、垃圾代谢出去，从根源上改善咱的肥胖体质。那么很多上班族呢没有时间频繁的扎针儿，我们就推荐他穴位埋线。那么穴位埋线呢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那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60多年的一个发展呢，我们现在用的是可吸收的这个胶原蛋白线，还有一些高分子的这个聚合物的这种线，那么副作用几乎是没有的。那么
1: 就
0: 一
1: 是它
0: 次的，
1: 的副作用其实是很少
0: 对，
1: 的，
0: 很小的。然后一次埋线呢，能够持续10到14天，也就是大概2周左右。效果是非常稳定的。
1: 咱们处主任讲的这个原理真的是太清晰了哈。针灸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来调理体质，不是单纯的饿瘦。好的，处主任，咱们接下来插播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杏花。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
1: 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针灸减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香都区全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扁鹊堂副主任医师楚鹏德楚主任。那中医减肥呢，也是要辩证分行的哈。之前呢，我们也是听到听众朋友说，做那个针灸减肥的时候会扎肚子呀、扎胳膊呀、扎小腿，那朱主任，是不是不同的穴位它作用呢是不一样的呢？
8: 是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呢就是讲究辨证论治，所以说呢，首先呢咱会给患者进行一个评估，进行这个辨证，并且呢给他分型那么这是咱中医减肥效果好不反弹的一个关键。那么大家觉得呢，肥胖是痰湿，但是呢痰湿只是一个结果，那么根源呢在它的这个脏腑功能的一个失调。我们把这个肥胖呢主要分为了三型。那么第一型呢是这个胃肠积热，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他吃得多，总是饿，吃不饱，然后这种肥胖表现为食欲亢进一顿不吃就饿，口干想喝水，怕热多汗，甚至呢有这个腹胀便秘，他的小便是这个发黄有味儿，然后这个舌头伸出来呢是红红的这个舌头，而且这个苔特别黄厚，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胃火的一个旺盛，消化太快，总想吃，吃多了呢自然就变成脂肪了。那么第二个呢是脾胃虚弱，也叫气虚性，那么这就是呢平时说的我怎么这个我没有吃那么多，我喝凉水我都感觉胖只是经常有一些胖子挂在嘴边的一些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是表现这个食欲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吃一点呢就胀，他浑身呢没有力气，不爱动，然后大便呢不成形，肚子比较松软，下垂，也就是我们平时针灸埋线的时候，他躺到床上一看他肚子就是很松软，就摊开了那种这个是脾胃的没有力气的运化食物，那么吃下去的营养呢转化不成能量，然后就变成脂肪变成湿气。那么第三型呢就是这个肾阳亏虚，那么这一型呢就是说这个他比较怕冷他自己就会说这个有的人说这个胖子怕热，但是这种胖子是怕冷，他反过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手脚的，你摸他手脚就是发凉这个面色呢就是略微的发白一些，他平时这个头晕腰酸，中医说的这个肾虚嘛，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头晕腰酸一个表现。那么女的呢就会表现出来这个月经不调男的这个会影响他这个性功能这一块，然后这个舌头呢是舌头淡淡的这种，而且还有齿痕。那么这个核心呢就是身体这个阳气不足，阳气不足的话，阳气是主生发，主运化的，那么它这个阳气不足的话呢，它这个代谢就非常慢，那么这个时候呢脂肪就会堆积难以消耗。我们常用的这个穴位呢有中脘、天枢、曲池、阳陵泉、丰隆、胃腧，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核心几个穴位。中脘呢是胃的这个募穴是腑会中脘，中医说的，然后调理脾胃，消食化积。天枢呢是大肠的一个募穴，通便，通肠排便，调节肠道的一个功能。曲池呢是大肠的合穴，合之内腑，也是中医咱说的一些术语，清热泻火，改善代谢。阴陵泉呢是咱脾经的合穴，健脾祛湿。丰隆呢，是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胖了摁一摁丰隆，然后第一祛痰的一个要穴，化全身的一个痰湿。胃腧呢是咱这个胃脘的一个胃的一个背腧穴，调理胃的功能，减少饥饿感。你看从上到下这个几个穴位来说呢，咱这个就是说整体来是调节内分泌，调节肠道这是咱一个关键。那么再根据分型去加减，你比如说气虚的这个咱们可以加气海足三里阳虚的这个可以加命门关元，平时可以增加一些艾灸，增加它阳气。胃热的可以加上咱足三里的这个内听，内听呢是咱中医说的这个

0: 行血行主这个身热啊，泄热的一个一人一方精准调理，这就是咱们中医减肥的精髓。
1: 嗯，太专业了啊。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针灸减肥一般要做多少次能够见效，那为什么医生都建议隔天扎一次而不是每天去扎针呢？
0: 是的，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是有两种这个方案，针刺上面有两种方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针刺，哎，加上咱们这个电针啊，一般的话是隔日一次，每次呢留针是30分钟，15次是一个疗程。那么多数的呢这个一个�疗程基本上能掉个3到8斤，那么体质好配合好的瘦的会更多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穴位埋线，因为很多人现在上班就是正常来说你上班医院也上班，你下班医院也下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抽一天的时间去这个做埋线。埋线的话呢就是以这个穴位这个蛋白线代替这个针刺，把这个线放到你的这个肉肉下边然后通过你的这个穴位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刺激，然后基本上呢这个线从这个埋进到吸收完全吸收差不多就是2周的时间这个吸收是非常非常彻底的。然后疗程呢是5次一个疗程3到5次应该是5次是最好，因为一个疗程的话呢能瘦个5到10斤15斤吧，也是根据情况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1: 对，这个也是保证不了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有很多人会问说，你能保证我瘦多少？
1: 这个是保证不了的。
0: 对，你还要你不动，你埋上线了，你天天在那躺着，他也不可能完全瘦。咱虽然今天主题要躺着瘦，它只是增加你的代谢，但是并不代表它能代替你的运动，它能代替你的饮食调节，这都要根据咱专业的医生去给你指导。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
0: 对，只是一个辅助。那么体重基数大的人呢，他一般的话最好是坚持2到3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把你的身体维持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水平，它不容易反弹，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为什么会隔日扎一次呢，为什么不是天天扎呢？有的人说我天天扎会不会瘦得更快一些，经过我们这个数据调查这么多年了，就说隔日扎跟每天扎的这个代谢的效果基本上一样的，没有必要天天往医院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咱这个避免同一个穴位的一个过度刺激它这个穴位啊经络啊它也需要休息，需要一个修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隔天治疗可以穿插咱们其他的这个辅助的方式，你比如说艾灸，刚才在说的肾阳虚艾灸对吧，还有这种这个脾胃积热的这种痰湿的拔罐，都知道拔罐可以去湿对吧，还有这个腹部的一个推拿按摩，这些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咱们埋线更适合忙的人，半个月来一次不耽误工作，而且呢效果可以持续。
1: 刚才呢主任也是聊到了这个艾灸拔罐还有这个推拿这个辅助疗法，那这些附加的项目是不是配合的越多这个效果会越好呢？
0: 而且多种这个方法联合呢是为了避免身体的一个耐受全方位的一个激活代谢，并不是说那个越多越好，适合它就是最好。
1: 适合就是最好的。
0: 适合最好。而常用的这个组合呢，第一个咱艾灸提到了适合脾胃这个虚肾阳虚怕冷的这种艾灸呢是温补阳气温经通络健脾祛湿的。拔罐呢适合于这种胃肠积热湿气重体质壮实的这种人，它有这个清热有通经活络有祛湿这种作用。那个刮痧中频包括机器的这种中频腹部推拿同样可以促进腹部的血液循环分解咱们腹型肥胖还要配合上比如说咱二穴压豆，二穴上有饥饿点有内分泌这些呢都可以抑制食欲调节情绪。严重的肥胖呢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很慢性的疾病，女性的这种月经不调失眠便秘还有这个比如说高血压还有咱们这个糖尿病甚至有的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所以说肥胖带来的问题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这个管好自己的这个体重管好肥胖，我们身体才能更健康内外通调效果翻倍。
1: 主任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夸张的宣传你比如说扎一针瘦5斤一次减肥永不反弹，像这些可信吗？我觉得真正的这个科学有效的针灸减肥它应该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0: 这个咱绝对不可信，因为都是一些虚假的宣传。这个减肥我不能说我保证你这个一针就能瘦几斤然后他们好多就是说通过这个天天让你吃瘦肉然后也不让你进食这些碳水，一点都不进食，有的人甚至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真正的减肥呢应该是循序渐进。

0: 进的啊，健康的减重速度是每周1到2斤，这个就已经算是不慢了。那么快速的这个掉秤呢，大多比如说他不让你喝水，那你不喝水的话，脱水的情况下，它会流失肌肉啊。它不仅是说你暂时的你瘦了，但是你流失肌肉以后，你的肌肉是利用你的脂肪是你的运动可以增加你这个碳水的一个消耗的，你的脂肪肌肉，你肌肉流失了，你同样的你的这个代谢也就减慢了，到后期还会反弹，然后这样又伤咱的身体。哎，又影响咱这个代谢。那么现在好多医疗机构呢用的这个减肥针，比如说这个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博肽这些药物，那么它的原理呢就是抑制食欲，延迟胃排空啊。那副作用呢，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情绪波动，没有这个安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数据，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使用啊。然后真正有效的这个针灸减肥呢？咱说到咱针灸减肥了，要符合4个标准。那么第一个呢，咱就
1: 以身体健康为主哈，要平步的去求这个瘦，稳一点，千万不要图快。那在这里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担心，那停止这个针灸之后，体重反弹了怎么办？有没有办法降低反弹率？
0: 没有任何一种这个减肥的方法是一劳永逸的啊。然后就是针灸也是一样的，针灸减肥的优势呢，就是从体质上去改变。哎，大幅度的降低它的反弹率。很多人呢，减肥难，反弹快，根源呢，我们中医你看一说就是找它的根儿啊，根源呢是脾虚痰湿，就是身体呢，比如说像堵塞的这个水池，运化不动，那吃什么都变成脂肪，那埋线和针灸呢，刺激这个穴位，就像疏通这个下水道，让身体恢复运化能力，并且呢把湿气、脂肪。把它代谢出去，然后临床数据上显示呢，这个脾虚型的这个肥胖啊，然后如果说配合埋线，那么它这个复胖率啊，比这个单纯的节食要降低40%以上。如果想不反弹呢，要记住这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不能暴饮暴食，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啊。然后三餐一定要规律啊，少油、少糖、少饮料。然后那个我一直在这个给大家说，就是说这个比如说500毫升的一个饮料啊，包括它这个比如说咱就拿这个可乐来说啊，包括一些各种含糖的饮料就不说了，然后就是说它的这个一瓶的500毫升能含一两的这个糖，一两的糖是多少？50克呀。啊，40到60克之间，也就是这一大把糖，你感觉你喝一瓶饮料感觉没有罪恶感，但是让你吃一把糖，你说还吃不下去呢。
1: 对
0: 吧？一定要多吃蔬菜和蛋白质啊。第二个呢，要适度的运动，每天快走、慢跑30分钟以上啊。我们之前就是说，这个有数据显示，你最好是超过30分钟，因为你这个30分钟以内呢是燃烧的碳水，30分钟以上你的脂肪才开始去消耗啊，所以开始代谢。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坚持40-50分钟，每周。能够有3到4次是最好的，你不用天天那么去跑，是吧？然后第三个呢是规律的作息，不熬夜，熬夜是最伤你的代谢的，最容易肥胖的啊。然后就是说自律加上咱的针灸调节啊，再加上医生的这个合理的指导，才能长久的保持好的身材。好的身体，
1: 真的说的是太实在了哈。那看一下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那非常呢感谢这个初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么全面细致适用的这个实用的这个针灸减重的科普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彻底的搞懂了针灸减肥呢，它不是魔法，而是中医传承千年的体质调理智慧，它安全温和不遭罪，从根源上呢来改善代谢，祛湿健脾，让我们真正的实现躺着瘦，健康瘦。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做针灸减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资质的专业医师，警惕美容院养生馆无资质非法行医，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减肥那不是一蹴而就，健康才是终身的目标。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科学的中医方法管理好体重，收获好身材、好体质、好生活。再次感谢朱主任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再见。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工人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呢是春季如何科学有效地帮助儿童增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儿科主任李望业李主任。李主任呢将从中医经典理论、儿童生长发育的脏腑核心、春季长高的中医机理、日常调养的细则、食疗方、经络按摩、运动导引、情志调护以及常见误区纠正等方面，系统全面的讲解儿童春季长高的中医方法，为广大家长提供科学、实用、可操作的指导，帮助孩子抓住春季良机，拔节生长，茁壮成长。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李主任，为什么说春季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呢？
8: 因为呢，春季呢，咱们这个日照的时间呢比较长，能够促进孩子那个皮肤合成这个维生素 D， 哎，有助于咱们这个钙剂的吸收。同时呢，春天呢，它的气温比较适宜，孩子户外活动呢也会增多，加快了我们的新陈代谢，生长激素呢分泌它就更加活跃，所以说呢，3到5月份的，是我们升高这个增长的一个黄金时期，它比呢那个秋冬季呢，它大概要有增长的那个有2倍的增长的这个升高的这个长度。
7: 那春季孩子身高增长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呢？
8: 一般的呢，我们像婴幼儿时期，就是0到3岁的孩子，每个月呢，他就可以增长1到2厘米。像学龄前的儿童，3到6周岁吧，每月增长就是0.7到1厘米。学龄期的小孩，像6到12岁，他每月能增长到0.5到0.8厘米。青春期女孩，每个月可增长1到1.5厘米，男孩呢可以达到1.2到2厘米，只要这个生长曲线它是平稳的，在同龄标准范围内，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

0: 那身高遗传是占了70%，那后天的干预有用吗？
1: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那遗传呢，决定了这个身高的潜力，而后天的饮食、睡眠、运动、情绪也占了30%的因素啊，所以说后天干预呢非常重要。
0: 那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春季的长高上有什么差异吗？
1: 这个男孩和女孩，他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像女孩青春期呢，发育他就比男孩子他要早上1到2年，春季长高高峰呢也会提前。像男孩子他青春期发育比较滞后，但生长期呢他会更长，春季猛长期的增长幅度呢它也是更大。哎，家长需要根据孩子的性别和这个发育的阶段，针对性的调理我们的养护方式。
0: 那宝宝1岁之内呢，就是春季也是需要特意的关注这个长高吗？
1: 哎，对，是，这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1岁以内的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是这个人生当中最快的一个阶段。春季呢，就是做好喂养和护理，对这个身高基础会非常重要。它重点呢，我们就保证他这个奶量充足，不管是母乳也好，还是混合喂养的也好，要及时的添加辅食，多让宝宝呢趴着、翻身儿、练习爬行。多晒太阳，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就不需要刻意的再去给它补钙了。
0: 那说到这个补钙，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饮食哈。那如果说想让孩子在春季好好长个，那在饮食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核心呢，它就是得营养均衡，补充的3大核心营养素，主要就是优质蛋白，像牛奶、鸡蛋、瘦肉。鱼虾这些呢，它是骨骼生长的基础，像钙，补充钙质，像牛奶、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它是骨骼的主要成分。像维生素 D，我们就让孩子这个多晒晒太阳，吃蛋黄、深海鱼，像这些促进钙吸收。同时呢，要少吃一些这个甜食、油炸的食品，像这个。夏天到了，天越来越暖和了，少吃一些寒凉的冰糕饮料，都少喝，避免影响钙质吸收和我们这个肠胃功能。
0: 那说起这个补钙，那在春季的时候需要额外的吃这个钙片吗？
1: 多数这个孩子呢，通过日常的这些饮食，都能满足钙的需求，不需要额外的补钙。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还有那个许多小孩呢，他确实经过儿科医生这个确诊评估呢，他确实缺钙。像一些晚上睡觉爱出汗的，夜惊的，骨密度偏低的这样的小孩，他需要在指导下补充钙剂。过量补钙呢，又会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铁锌的吸收。所以说呢，补钙一定要到医院让正规的儿科医生评估以后，再决定需要不需要补。
0: 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诊断的。那说到这个孩子这个挑食哈，咱不仅仅是春季，其实好多孩子都是挑食的，食欲差。那吃什么能够开胃，还不耽误他长个呢？
1: 调理脾胃，因为我想长高呢，首先就得调理脾胃，再补充营养。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小米、南瓜等健脾胃、易消化的这样的食物，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这些零食。正餐呢要做到这个荤素搭配，色彩丰富，提升孩子对这个进食的一个兴趣。饭前1小时呢，一般的就是不喝牛奶，不喝果汁儿，避免孩子有这个饱腹感。要长时期的这个食欲差呢，就就医排查一下是否这个缺了微量元素或者脾胃虚弱。
0: 那在春季这个季节，给孩子喝这个骨头汤啊、鲫鱼汤啊，它是真的能够补钙长高吗？
1: 像这些效果它是有限的，因为骨头汤里的钙呢，它含量就是非常低的，但是它含了大量的脂肪，长期喝呢，容易导致孩子积食肥胖。像鲫鱼汤呢，它的营养主要是在鱼肉， 汤里只有少量的这个氨基酸和脂肪，所以补钙最佳的选择还是牛奶、酸奶、奶酪，搭配豆制品和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0: 嗯，刚才李主任讲到鲫鱼汤的营养主要是在鱼肉啊，其实这有一个误区，就是平时我们说喝这个鲫鱼汤，它的营养都在汤里，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错误的，对吧？
1: 啊，对，是。
0: 嗯，那孩子春季爱吃水果，会不会影响正餐，耽误他长个子呢？
1: 适量吃呢，它是不会影响，那过量了呢，肯定就会，因为这个水果它富含了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但是含糖量它也是非常高的，饭前吃呢会占据我们这个胃容量，影响了正餐的摄入。一般的呢，我们就建议饭后1到2小时吃，每天就是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50克。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那个地区呢，我们就优选苹果、橙子等一些就是本地产的一些水果，像一些榴莲呀、荔枝呀这些高糖的水果，还是建议少吃。
0: 嗯，多选择低糖的，少选择高糖的水果。
1: 嗯，
0: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适量，不仅仅是这个水果，我觉得各种食物咱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量，并不是说我吃，比如说我要补钙，我吃钙片多了，那我就会觉得哎补的就多，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对。
0: 嗯，什么都是要适量的。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春季如何科学有效的帮助儿童增长，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儿科主任李望业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春季如何科学有效地帮助儿童增长，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儿科主任李望业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李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是讲了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饮食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听众朋友问关于睡眠方面，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比如说睡眠对孩子这个春季他的长高有多重要，几点睡是最合适的呢？
1: 这个睡眠呢，在我们这个助长这个阶段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只有在深睡眠状态下，他才能脑垂体呢才能分泌生长激素，所以说呢，在晚上有两个分泌的高峰，就是21点到凌晨的1点。所以说呢，然后就是5点到7点。所以说在这两个时间阶段呢，最好让孩子保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状态。一般呢，我们就建议学龄前的儿童呢，8点前入睡；学龄期的儿童呢，不能晚于9点。保证3到6岁的孩子每天要10到12个小时的睡眠，到6到12岁的孩子呢，至少也得9到11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0: 嗯，就是一定要他们睡够了、睡足了、睡饱了才行。
1: 嗯，对。
0: 嗯，那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春季晚上的时候，他晚睡，睡不踏实，这该怎么调整呢？好多大家长呢也是比较焦虑这个问题哈。
1: 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固定的睡前仪式。 比如睡前一小时不看电子产品，讲绘本，泡温水脚，营造安静的这样一个